你先看你站的去啊，是那得咋？我给我来了，哎呀，是客户，是客户啊的。他来第二年才给站的，其实给他拉拢那个站的，他咋了？是过那个人咋？

0: tili kongko tse Pauline le kuhe in hitu peko tehi huwa onko on.
1: Yahne yahti uwere. Yahne yahti uwere ku jie go ne hajo. Yajo, yungto jekha kuyin jie le. Yungto jekha kuyin jie le wazo yungto ahari ako ke uwe ahara ka kinte. Ako ahara kite. Ahara kite aga tani yahne yahti uwere ni kuja aga tani tani hai bie dile ke tate. Aga ta bie dile ke ra ke. ये तका के तका के दे वो तो जो या चाहा को नहीं लाये ने का के तो ये कुए दिल के लाते खाते नहीं था माने तने ने आ ये तने पावे ता जो पावो होती आ के नहीं वो से के दिल के तो आ के नहीं तो का उला ता ही ओ ये उला ता ये ये ने ने तेरे हाय खाते हाय वो आ के नहीं वो नहीं तो ये जी हाय उला ता ये का ला को के वो जो या चाहा ले जो ऐसा कुए जी ले
2: 那我故意去了，那我故意去了，我看见都那个垃圾，嗯，也没呀，听我的歌，也听我的歌，也，嗯，也觉得个那个他那，也觉得个，看，他讲我还过来过来去的，那口袋小口中把银子那些给，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1: 我说的你可以说的话给他，我在一路的那一天很少，我问他他几把他，一把他还也还要看，也得问过的，就当你这里没拿钱看的，还要等那个过年时，过这过年时为了过节的，过年时啊过节就要在你过年呢，过来也吃的很紧，你快去看他先。
2: 如果到时候他有可能等你过去，我在公司等你送给，明天等你去了，反正去，也要从把这个我拉给，就可以就在这里，再给一点我都过来，就不用等你送的就，那就等那个他一到底在过年，是的，在过年是的，也要在那里去，也要在那里去，我在也等你下还，我把他卡卡的。 我把他搞的啥个打过工过的，你要你我在公社，公社开头大，就要过年都在就多年些，那些么老许个看见大姨，嗯，那点的吃的为了看见大姑娘过年啥工，大姑娘都来养你，养你看过年大姨了，那个在姨，那些今年还有许个，这点的还有许个在做，这里为了在打工的，是的，一点我是的，一点我拉的一些还有。 一点我拉的，一些还有，一些那位修过的，修了的位的哈，那一点我拉的，嗯，一些那些给我学的，修了的位都在那种，他们那个一路的，那种，那些在我呢，这里，一些是很轻易落在看很多的，哈哈哈哈哈，这一点我，他这个这，那看到的他这个这，那个在那种，三年过来一点我还也嗯他的，有些就是在屋里给就是你给我的一些。 一些是修一类，一些来一点，一点我他的另一些啊，一些别个维修，啊，过来也看的维他哈，你搞得说个啊样呢，样呢看他打的，样哈的意思，那就搞个一路的这种，对啊，我来给你问下的，啊，这，哎，这得去，那啊，该的我他的啊，那就去，就那个时候，那挺好，那挺好，这挺好，搞得我呀。
1: 你为什么老看阿姨在等？阿姑看了阿个老爷答应了，过来了。那个啥个阿个老爷打工少，请客，我们都过来来给，今天给你送八斤海，还给海阿个老爷打一点，就放点，哎，今天阿个老爷打，就是他喂的哈，就是他喂的，很乖，六个月，因为六个月够乖，你够分阿喂的哈，你够分阿喂的，就是你还生了个子。 因他们老是，俺老爷他，那在矿就话等下来矿，嗯，过在俺家里的，看了得行他，得行他，俺老在等工地上来，还得意，你们是搞掉啊也，嗯，你是还也，得行他，嗯，打算你搞来等工地上来还得意，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Nicolati,
0: Pauline Le Kuhe in Iyipakote Iyahuya On.